0: 你来干嘞？
1: 哪个？
0: 安尼现对班长，嘿，干嘞嘛？一百零五岁。
1: 阿拉三，
0: 阿拉三。
1: 嗯。
0: 恁不干嘞？咋办？阿个别班长有哪个可以？嘛，莫恁苗岁的不啦？可以嘛？个。
1: 来点杯，
0: 来点杯。